佛打佢邊啊？佛打佢馬刀咪俾佢磨粉咯，我見係佢冇烏雞眼打馬鼻，亦是少解事。咁佢開始喺 A 機度咪 off 翻多啊，度咪飛咗撈馬啲馬樣嘢，以後快啲馬刀俾我拿去。

别胡乱说，别让我跟老外说话，从哈里到巴拉维比，我他都没事找我。那个多埃阿拉多埃阿妈那个多埃人，他讲我讲买来不好的，我讲你要搞我。